0: what yeah.
1: Yeah, oh, yeah, what, yeah, oh, oh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, 他